0: 北京时间8: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

0: 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4: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0: 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2: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

0: 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

0: 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六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3: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暖暖的新家累计点亮385户困难家庭安居梦；农家故事，于娜跨界创业，用代码思维写就摩登主妇。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3: 记者杨慧报道，日前大洋公益慈善基金会暖暖的新家项目支援服务队完

0: 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4: 别看手机，
5: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6: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7: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3: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8: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9: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9: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9: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那我说我很难说，对吧？捐款啊什么的，那是毛毛雨的啊、哦，我是肯定付出的啊、哦。到最后一针很难认为付出，他们都怕。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后来也不怕了。
1: 说话的是仁爱义工大，
0: 他说你又进老院去了，我说那进老院去穿穿浴具给老人，其实进老院帮老人洗脚洗澡我都做的，老公都不知道，其他去义卖什么他都不干涉的，
2: 嗯
0: 啊，他说你不要做这么辛苦的义卖，租那个会做的，在家里租了1000多个会做的，要多少力气啊？不过很累很累，我老公说你不是捐点钱就好了吗？

0: 那灰皱头在家里做了1000多个灰皱头，要多少力气啊？不过很累很累。我老公说，你不是赚点钱就好了吗？你怎么去做拼命干嘛呀？我说意义不一样的哦，自己做买的东西不是赚点钱的问题哦。趁老有些帮老人洗脚挤指甲，他作为难受的，那我这个事情还可以给他说的，不会也给他说的。要是这么去做，他也眼睛很凶的啊。
1: 那既然老公会眼睛瞪得很大很凶，为什么你还要去做？
0: 哎，我就是愿意，也不知道怎么付出了自己很开心，累累了也很开心，就这样想。
2: 当我们问王阿姨，您怎么会想到去当志愿者的？王阿姨笑着说，这一切都是缘分。
0: 就是跟着他做呗，一开始跟他不认识的，车子撞出来的，我车子给他擦了一下，他没骂我，那他的车子还行的，15年吧。我说我也很难救，我把你车子刮到了。他说阿姨没事的，车子嘛用用总要刮擦的。后来加他微信，他说他是。

0: 爱义工大队的队长于余丽，一位80后的女孩。当问到仁爱义工大队为什么去做这一些事情时，她这样告诉我们：
1: 我们仁爱义工大队呢，是在2013年5月1日成立的。当时呢，我们那个队长呢叫张纯明老先生，他呢在前年什么去世了。我呢是2014年9月接手这个队伍的。慢慢把这个队伍做起来的。这个队伍一开始的很困难的，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给我们原来队长交给我的时候啊，说真的我很难接受，万一义工都怕那么怎么办呢？我一怕我做不好，压力给我很大。后来为什么慢慢接受呢？通过一个电话，他应该去世了已经4、5年了，他给我打个电话：小鱼，我们两个在病房认识的，我现在这个很恐惧这个死亡，

0: 他慢慢做起来的。
1: 一腔热情不足以支撑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为了把陪伴做戏做专业，义工团队整整沉淀打磨了近三年，专程赴金华学习十方圆爱与陪伴服务体系，系统学习十大心灵呵护技术，牢记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纯粹陪伴的服务标准。比起治愈病痛，他们更擅长抚平心灵的伤痛，完成一场温柔的心灵止痛。志愿者蒋海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当他谈起他的服务时，他这样说：
2: 我是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队长，从那个成立以后就开始的。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角色。

0: 希望有这样一些志愿者能陪在我身边，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会走的呢比较安心。
1: 志愿者郑赛平来自一家养老公司，他做的是医养结合工作。他说
2: 我们这边老人住的话都是临终的或者是重症的哦，有些是无保的低保的，因为我们普及是医康养护一体的嘛，所以说这种老人比较多，有时候看到老人这边没有子女啊，也没有那个什么人来看他，真的很孤单的，特别是无保的子女没有的真的可怜，然后如果是要像小雨这种专业的人来能给病人更多的关怀啊。有些还有一些就是说子女吧这边吧也比较恐慌，其实我们做这个临终关爱吧也其实也比较好。

140余名生命关病人，60个人呢，已经我们陪伴过了，他们已经去10个左右，他们中前中后我们一直在服务的，根据病人需求的。那我们这个临终关爱呢，主要呢是。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南风3到4级，转4级。

流公用码头500千伏输变电两个项目10月开工，三海上风电、华龙科创园等6个项目年底前开工，完成投资27.8亿元以上。在建放量一批，以扩投资、提效能、早见效为导向，细化季度投资分解目标，实行周调度、月复盘、季评估、

八块人民广场安置小区、大木湾青创园、食谱医疗器械产业园三个项目竣工投用，促进投资放量，完成投资63.8亿元以上。本台消息，日前从中国设备管理协会电力运维检修分会了解到，大唐乌沙山公司联奥光伏电站获评2025年无障碍光伏电站。鹏奥光伏电站以余光互补、绿色发电与生态养殖深度融合为目标，将精益化管理贯穿运维全过程，全力打造无故障现代化能源枢纽。该电站坚持将传统被动抢修全面转向主动预防，依托智能化集中监控系统构建智慧大脑，实时回传每块光伏组件及表记的电压、电流数据，实现运行状态自动分析与智能预警。运维人员通过全景监控即可对电站实施云端把脉，无需亲临现场，同步运用无人机搭

全面推进智慧光伏建设，通过积极探索并实践无人值守运维新模式，电站走出了一条高效、安全、绿色、智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记者董文文、汪平报道。他以一餐一器为载体，打造国民餐厨美学标杆品牌，十多年发展，他坚守发现传递美好生活初心，线上线下

0: 有一年我了解到，淘宝的那个模式，就是说它可以实现我在哪里都可以知道我的生意的进度，服务跟生活，是如何结合，然后从而让人达到另外一个体验，就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

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北京时间11: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

身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

0: 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的代谢，还能够保护皮肤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啊，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所以也不必过于焦虑的。哦、oh.。除了酸奶出的水，其实这些食物里也是含有乳清蛋白的。说到乳清蛋白啊，除了酸奶，一些预包装食品中也是添加了乳清蛋白的，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但也有少量产品需要在购买时要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日常常见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其更加接近母乳，更加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消化的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会有其他健康隐患，比如

0: 候呢想放假，这上了几天就感觉压力山大，我累了，我疲了，我想躺平了。这个时候我的小脑袋瓜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小人儿，为了生活咱们要好好工作，但是为了好好工作咱也得好好生活呀。
1: 好好工作怎么能好好生活呢？
0: 有些人就是可以这样躺平着，然后还能过好生活。
1: 年轻人，

0: 一个大家族了。陆游他34岁出世，86岁去世，期间52年，陆游啊那是事少闲多，在家啊小算一下，总共闲居了将近30年呢。那么这样的一个闲人陆游，到底是靠什么来养活40口人的大家子，实现经济自由的嘞？
1: 房子和票子。
0: 哎，如果说只考虑到房产和固定收入，那么陆游应该算是中产阶级。山阴陆氏那是绍兴的大族，高祖陆缜在北宋以进士起家，陆游的祖父啊陆佃则官至执政，可以说陆游从小啊这家境就是不错的，虽然不算是大富大贵吧，但是家里其实也是给陆游留下了不少遗产的，足以够陆游少不至生事了。但是这家境丰厚也不能吃老底儿吧。在宋史职官制当中记载，
1: 宋制设辞禄之官，以一老悠闲，时朝廷方经理时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

0: 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雷阵雨。今天东到东南风四级，傍晚起南到东南风五级，明天东南风五级，后天东南风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傍晚起南到东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东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后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马上要和您共同进入的是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今天的主题，古罗马的阿比亚大道为何名垂青史？古罗马的阿比亚大道为何名垂青史？全球通史，斯塔弗利阿德斯教授的这个名作，我们学习的是北京大学

山脉，而罗马呀建立了自己的公路网，最有名的阿比亚大道，或者也叫阿比乌斯大道，阿比乌斯就是修路者的这个当时的执政官的名字啊。那么这个阿比乌斯大道，大家想一想，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啊，就已经顺着靴子状的意大利岛，从它的这个罗马的那个大腿的那个位置，一直干到了脚后跟了。而这条阿比亚大道牛到什么程度呢？公元前300年修的，到打二战的时候，1943年，这是全球通史原文啊。

0: 制设立了什么专门的官职来保障这个工程的顺利，就可见他们重视程度是多么的这个可见一斑。而且呢，建设后的这个道路的品质也是无可挑剔的。而且阿比乌斯他曾经有一个测试的经验是什么？他不止一次自己脱下鞋是光脚走在这个路上来进行测试，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保证暴风雪啊，包括雨天的时候都可以全天候的来使用这
1: 一会儿我们从这个技术工程的角度跟大家再来讲一讲阿比亚大道为代表的罗马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这个大道。你从人物的角度再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的性格呀，他的传奇色彩。
0: 其实呢，我认为他本人是一个非常

0: 将近一米厚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它还能存在，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车轮好多都是铁车轮，很那个对道路磨损很严重的。大家可以现在你去看这个罗马大道，很多的压的深深的这个车辙都有，但是它还能留到现在。那么这是一个竖向的结构啊，四层，横向结构大家看，它最中央的这个石头大石头铺的路，大约在四米左右，可以这个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马车的宽度大约1.5米，两辆马车错车。这个一就是这个双向的那个车道，非常轻松的就能交汇过去。然后这个车道中间向上微微鼓起，大家仔细看，有一点坡的，两侧是排水沟，这个水可以顺着坡排到排水沟里，这个还防滑呢。你下雨这个上面不积水，非常厉害。然后呢，这个在大路的两侧还有它现在写的人行道，两侧一边3米左右。其实呢，这个地方经常是骑马的，就中间走车，两边是可以骑兵走的。那骑兵走太这个石头路对骑兵是不好的，那马的那个掌啊，那太废了，或者把马都骑废了。它其实在两边就不是大石头做的了，有小石头铺在表面上。然后，我刚才说两边不能有草啊，就是在这罗马大道的两边是不可以长草的，因为这些不能种树。它的树根会破坏掉这个路基，大家那个时候你可以想的多这个全面啊，所以它建立了这个罗马大道的一个建设标准，而且那个时候铺罗马人就想得很，第一个我要先去直线最短嘛，马车就行驶速度最快，然后翻山越岭的时候我也要走缓坡，因为我要走车的嘛，必要的时候那个罗马人开始挖隧道了。现在保留的最长的罗马公路的隧道970米长，快1公里了。那么你遇到河流还要架桥，现在我之前看到欧洲有一个就架在峡谷上的桥，就罗马大道的桥。

很多的这个罗马大道现在还都这个完整的保持着。当初谁修路呢？修路的主要的这个建设者就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这有点跟咱们铁道兵似的啊。就是这个平时你这得修路，真打仗了拿起武器你也能奋勇杀敌的这种，这罗马士兵了不得。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道路修到什么程度哈？每隔一罗马里，大约是1.485公里，就会建一座里程碑。它会标注。

0: 要走到哪儿去，你顺着大道走就行。罗马人你走到哪儿我都算出来，比如我现在从罗马要走到耶路撒冷，我就知道我这一路走多长时间，我每天走多少路，我你数的这个柱子你就能知道是多少。而且这个马车沿途都有驿站的，这个马车一天走多少公里也可以算得出来。而且罗马为了保证这个道路的这个安全，包括这个啊道路的这个质量不被人破坏，沿路都有军队在驻守巡逻。所以大家，我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这个罗马大道其实让人很惊叹，它是整个一个系统，它还不是光修一条路那么简单。
1: 我们要点名一下阿翔这位网友啊，我不知道曹米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看弹幕区，你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啊？一条一条的在更新，你看阿翔发来的，阿比亚大道两旁布满了罗马贵族的陵墓和基督教的地下墓穴，这反映了罗马古代丧葬习俗和早期的基督教历史，说这就是我在 DeepSeek 上查的。
2: 藏语的助教，这，
1: 所以以后我们该生产什么？一些大。

来建造这个全新的大道，并且呢，他当时其实在这个建大道的时候，他就是监察官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刚才其实还正好没有给大家说到这个水渠，其实这个水渠也是他当时开始来命令去建造的，跟这个阿比亚大道其实是同一时期开始的。而且当时有了这个水渠之后，罗马就有了公共浴室，有了澡堂子，有了洗浴中心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当时的这个水渠其实也很有意思，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水渠其实它当时的源头是在罗马东郊的一处这个沼泽地，那里面其实它拦蓄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水库，然后大概经过是16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呀，把这个干净的水运到这个罗马城内。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贵族们一开始是可以每个星期洗一次澡，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水，越来越多的干净。

0: 是要花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个，而且刚才唐宇别说，开达大陆通罗马，这个罗马是非常非常重视道路系统的。那他既然这么重视道路系统，既然把它当成一个国家的很重要的基础设施，那这事儿就得他自己办了。所以这个，罗马的这个道路网公路系统确实是由罗马的财政出资来干的。
1: 俗话说就是财政出资来修路，
0: 这是国家行为，
1: 没跟民间集资，
0: 对，不是个人行为。那在这个国家出资的过程中，首先当然就得动用国库的资金，就包括税收了，包括这个矿产的收入了，等等等等。当然就是说从少量的这个结构里头来说，会有一些富人的捐赠，好体现出他们的这个责任感，这是有的。但是主要的部分还是来自这个政府的这个部分。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像咱刚才说的，这是罗马的基础设施，它首先其实是为了罗马的政府行为。什么政府行为呢？扩张，为了扩张，为了治理，所以这条道路

0: 中国的大一统王朝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就是高层领导人一定是要算账的。你看修路多贵啊，对吧？刚才藏宇讲的，这2000多年之后，那路面看着都没有太大的破损，但是它也比长期建立驻军卫所要便宜，就是对吧？我的整个的这个军团能够快速的移动，所以两个贵的和便宜的相比之后，还是修路，然后我的调集部队。集团军啊，用现在的咱们的话说叫这个重装合成旅，然后那个调快速调集部队，然后走在罗马大道上，好像这个成本还是更低一些啊。曹宇行，你继续。
1: 对，对，而且他当时就是你征服一个地方，他就把它变成一个罗马行省的这个最高长官。

0: 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
1: 启。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5: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4: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5: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4: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6: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

0: 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0: 我是一个心理医生，他是我最年轻的病人，他来了很多次了，但我仍然都不知道他什么问题，直至到他画了一幅素描告诉我，为什么你画的郁金香是黑白的，
1: 我心面之中

0: 不如下次试下画水彩画嚟。
1: 点解啊？
0: 我觉得每一次用炭笔画出嚟嘅郁金香好死板，你咁后生应该系充满生命力嘅，所以你画嘅花应该系充满颜色。
1: 但系水彩越用水开噶。
0: 冇错啦，有咗水分，郁金香先会生得更靓。
1: 真嘅？
0: 嗯。
1: 咁你会唔会成为我生命中嘅水分？

0: 但是请您别急着灰心，有时候啊，身体的改变远比体重数字是更加诚实的，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身体可能早就已经开始悄悄地发出正在变瘦的积极信号了，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在今天的节目中，雅欣就来为您说一说，当你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时，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变瘦喽。
1: 哇哦，不错呀。
0: 其实啊，我们健康减重减的是脂肪。在谈论变瘦信号之前，大家

0: 肉的表现
1: 不错呀。
0: 考虑到臀围和大腿围是比较难减的，再加上有些朋友减重期间会特意训练臀腿，臀围腿围可能先降后增，或者是不降反增，这里面都不做讨论。之所以维度明显下降而体重没有太大变化，可能是因为增加体育锻炼，提高了肌肉量，这是可喜可贺的好事儿，不仅会让我们身体的线条更加漂亮，还会因为肌肉量上升而拉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即便是

0: 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0: 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行程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

0: 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2: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

够被善意紧紧包裹。根据这个声音故事呢，飞白创作了原创歌曲《暖》，我们来欣赏一下。

0: 伴，消解死亡的恐惧，用真诚守护留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暖。今天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象山县慈善总会仁爱义工大队，聆听他们以爱陪伴温柔送别的故事。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0: 共赴温暖。
2: 他宁波回来身上是都是捏捏的，他我想的他是不是害，他说你有他要不行了，我们上来把他买衣服换的内衣买好，我跟他妈两人把他洗澡都洗好，所以做这次我是已经因为时间长了把他当成自己人也不怕。首先我说我做会做，你们叫我说我很难说，那么捐款啊什么的那是毛毛雨了啊、哦、我是肯定付出的啊、哦、到最后一整很难认为付出，他们都怕，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后来也不怕了。
0: 说话的是仁爱义工大队的义工王佩霞，她今年已经72岁了，家里有大别墅，有车子，有退休金，有爱她的老公，有一双儿女，但是在志愿者的路上她却充满了满腔热情。说到家里人是否支持她做临终关爱这一志愿服务时，她这样说，
2: 这个做我回来都不觉得不说的，我老公知道骂死我的鬼，也是敬老院去，他说你又敬老院去了，我说那敬老院去唱唱越剧给老人，其实敬老院帮老人洗脚洗澡我都做的，老公都不知道，其他去义卖什么他都不干涉的、
3: 嗯
2: 啊、他说你不要做这么辛苦的义卖，做那个会做的在家里做了1000多个会做的要多少

0: 哦，自己出来买的东西，不是捐点钱的问题哦。敬老院去帮老人洗脚、挤指甲，他作为难受的，那我这个事情还可以给他说的，不会也给他说。要是这么去做，他眼睛很凶的。
1: 那既然老公会眼睛瞪得很大很凶，为什么你还要去做？
0: 哎，我就是愿意，也不知道怎么，付出了自己很开心，累了也很开心，就这样想。
2: 当我们问王阿姨，您怎么会想到去当志愿者的？王阿姨笑着说，这一切都是缘分。
0: 就是跟着他做呗，一开始跟他不认识的，车子撞出来的，我车子给他擦了一下，他没骂我，那他的车子还行的，2015年嘛。我说我也很难救，我把你车子刮到了。他说阿姨没事的，车子嘛用用总要刮擦的。后来加他微信，他说他是做职业学的啊。那我说我给你1块钱做，你下

0: 队伍的，慢慢慢慢把这个队伍做起来的。这个队伍一开始的很困难的，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给我们原来队长交给我的时候啊，说真的我很难接受，万一义工都怕那么怎么办呢？我一怕我做不好，压力给我很大。后来为什么慢慢接受呢？通过一个电话，他应该去世了已经四五年了，他给我打个电话，夏雨，我们两个在病房认识的，我现在这个很恐惧这个死亡，但是呢我这个家庭呢没有钱，能不能帮帮我？自己也曾经也遭遇到过这种困难，那么我就下定决心把它慢慢做起来的。
1: 一腔热情不足以支撑。

0: 开始的。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角色的转换啊，因为呢我是医生的话是救治为主的，但是呢如果作为那个义工去做最后的陪伴的话呢，其实呢只能是个陪伴者而不是一个救治者了。在一开始的时候转换不好的，就看到那些人啊，就我已经陪伴过一段时间，总归是有一点亲情这样啊，我就觉得他们去世了我会觉得很难受。那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呢，我现在也能很平静的接受了，因为我来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陪伴者。而且我在想啊，如果说当我到那时候的话，我也很希望有这样一些志愿者能陪在我身边，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会走的呢比较安心。
1: 志愿者郑赛平来自一家养老公司，他做的是医养结合工作。他说
2: 我们这边老人住的话都是临终的或者是

0: 分三个纬度细致看展，重病期上门走访，按需暖心陪伴，弥留期全力完成患者未了心愿，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坦然接纳一生，与自我和解。患者离世后，持续为家属提供哀伤陪伴与心理辅导，缓解失去亲人的悲痛。与此同时，团队格外关注志愿者自身的心理健康，直面生死极易产生情绪的创伤，大队定期开展心理应激干预，疏导义工服务中产生的情感压力，与团队力量互相疗愈，彼此支撑。
1: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服务了140余名生命关爱病人，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

0: 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安林，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

是莫文蔚的初恋，2021年6月份的时候翻唱的啊。表面上是一首80年代的老歌，但其实这首歌里面应该是饱含着让莫文蔚回到17岁那一年吧，就是她的初恋，包括还有一条在《食神》当中，《食神》电影里面莫文蔚出现的时候，伴着食神出现的时候那个画面啊，哎，那一年他应该多大了？95年左右，想想啊，哦，哎呀，算不过来了，算了，反正就是这，一个是真正的初恋，一个是在荧屏上的初恋，荧幕上的初恋吧。莫文蔚本周末啊，明天晚上会亮相，这个海上生明月音乐节啊，这个在烟台举办。明天晚上我估计应该是压轴出现吧，我没有看具体的时间哈，但是看今天晚上好像阵容也很强大啊。这两天烟台又是在海边啊，我觉得会非常的。

周末会在太原开演唱会。欧阳娜娜下周末也很忙哈，应该是在周五那天8月28号在秦皇岛在阿那亚厦门音乐节亮相。另外谢霆锋的演唱会9月份会去到长沙还有重庆啊。哎，9月份欧阳娜娜也有一场个人演唱会，应该是 Playlist 嘉年华吧，在广州哈。喜欢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的朋友这几周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购票信息。继续听到了这个版本的《老人与海》，是在2025年重制的一个版本，泳儿和海明威。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淘票榜，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

类的感觉，就是初秋的那种味道，完全都是通过人声来呈现出来的，跟王珊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啊！我真的觉得向内走了很多作品，对，很喜欢。这也是他在2024年的专辑《Bad》当中的收尾之作啊，也是一张迷你专辑，算是 EP 啊。对，大家可以听听看。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十月的小胖说，我这最近几天好像每次他上线没有来得及跟他打招呼啊。

0: 入戏。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发展不同。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上你这一刻。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陈嘉桦。这个夏天你们去看八仙了吗？暑假快过完了，今年夏天国漫电影依然表现非常的出色哈。那今天我们趁着暑假还没有完全结束，再来过一次国漫的夏天，我们来盘一盘近年来值得一刷再刷的国漫精品。现在听到的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歌《从前的我》，来自陈洁仪。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代哪吒三太子这一版推广曲是由哪吒和敖丙的配音，柳燕婷和汉墨两个人来演唱的，所以还有就是中间还加了一段台词啊，就你听着听着哪吒就出来了。对，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

体啊，今天我们来盘一盘值得一刷再刷的国漫优质作品啊。这个刚才看到茉莉爸爸说茉莉小朋友非常喜欢哪吒啊，包括海纳百川也说就是哪吒一出来已经跟着大声唱出来了啊。是的，有哪些国漫作品你觉得可以一刷再刷，也可以在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刚看了十一月的肖邦说非常期待哪吒三啊，我其实之前我也是在关注这件事，印象中饺子导演是在前不久吧，他好像是在一个论坛上就有人问到哪吒三的一些情况，然后他说关于这部电影具体是什么样的时间上还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消息，因为不想为了赶时间降低质量啊，一定会给作品最大的这个创作的自由度，包括就是也不会设定。

所以那我们也不要催，也不要赶时间啊，多给这些创作者们一些时间和空间。继续听到的这首歌，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主题曲《重入尘埃》，黄子弘凡，这也是值得一刷的。

来自周深，之前听到的是大鱼，同样是周深的作品，一首是2015年的时候，周深当时还在乌克兰读书的时候收到邀约，然后录制的大鱼的 demo。 据说当时他躲在被窝里啊，就是为了录制的更清晰，或者说周围的环境音要去掉嘛，所以当时他就躲在被窝里唱那个 demo。 后来被选中了之后，他录了3天啊，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感觉，最后真的是抛开了非常多的杂念，把

包袱都甩掉，因为越是想把一件事做好，其实越有太多的负担。然后后来是在隐约的这个帮助下吧，周深也是放轻松，然后以一种轻盈的状态，把那种空灵的、唯美的、干净的这样的声线，包括对《大鱼海棠》那部电影当中的这个情感方面的把控，他都重新的进行了梳理，才录制出了《大鱼》这首歌。当然这首歌一经推出啊，我觉得后面好像周深就一直都跟国漫作品、国漫电影啊，就是相连接，就凡是他唱过 OST 的电影都很好看，就包括刚刚白蛇缘起啊，白蛇缘起也非常好看。这个缘起是这部电影的推广曲，也是片尾曲，大家如果看过电影的朋友也可以来聊一聊观影感受啊。总之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有关国漫的夏天啊，就来盘一盘那些值得一刷再刷的国漫主题歌，还有国漫电影。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所在的电影《雄狮少年》，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0: 鞋对。
1: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2: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
1: 说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羊膻味，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直接尿在车上的尿骚味。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

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

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

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

去。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

马奶奶还没有等公安人员说完，就淡淡地说：“害人偿命，他害了我儿子，我就必须让他偿命。”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扑通一下就跪在了马奶奶面前，哭着说：“老姐姐，求求您原谅我儿子吧，他当初年纪小，做了错事儿，他自己。”

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他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

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啊，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啊，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左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

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

我把这个钱交到你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

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

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

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仙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

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

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

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

还有这些牲畜报错，啊，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

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的按下了这个手印儿。

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

0: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今天的爱心和弦，我们要向您推荐的是原创音乐《暖》。这期的《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象山县慈善总会仁爱义工大队，他们以爱为名，温柔守护生命终章的故事。仁爱义工大队成立于2013年，汇聚了医生、心理咨询师、普通市民等500余名的志愿者，深耕生命关爱、临终关怀、慰劳服务、助

0: 石棒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

0: 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

0: 范式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

0: 贴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

0: 子易敏玲。
1: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
2: 简单静下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清晨5点，
3: 位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 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
6: 一般2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7: 针对传统蔬菜种植常常面临果蔬农残超标、破坏土壤微生态的难题，黄岩区携手多家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攻关天敌昆虫本土化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技术。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主任蒲占旭说，
8: 采用自然界食物链的害虫的这个天敌的这个捕食机制，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7: 今年以来，浙江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全省49个区域站、380多个田间监测点、5个雷达站据点成网，将前期小麦、早稻的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其中，小麦赤霉病平均病穗率仅为4.1%，创近年新低。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时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

0: 自科技打卡高地。今年以来，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奔赴杭州，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提前解锁未来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上午，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数十名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正近距离接触巨山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产品。大家围在拳击擂台前，看两台机器人灵巧的移动步伐，进行出拳、格挡、闪避，戴上智能眼镜和健康指环，看着跳动的数据，满是好奇和惊叹。俄罗斯游客埃鲁赫·卡里姆佐达说：“
2: 这次的访问。”

0: 包括 Rocky 的眼镜啊，千问的一些眼镜啊，还有一些像健康指环啊，包括有一些这种跟登山爬山有关的户外运动类的这种产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1: 不断攀升的热度之下，海外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而是期待更具参与感的科技旅游新体验。杭州远景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方田说，他们今年科技旅游团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86%。对于游客来说，科技研学的场景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范围越来越广。
2: 去年呢，可能大家是集中在六小龙的这个主题里面啊，那今年我觉得它的面更广了，比如说生号机器人也进来了，讲

0: 南宋权臣史明远的印。史明远就是当时住在杭州嘛，在吴山脚下，所以这幅画当时800年前就收藏在杭州的吴山的史明远宅邸中，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幅画是800年后回到了杭州，然后是首次公开展出。
1: 据公开资料，韩熙载
2: 当天已经预约的观众能够完成观展，同时对参观韩熙载夜宴图实行分批次限时参观的管理方法。另外，省博物馆还特别开放深夜观展专场，每周六，也就是8月29号、9月5号、12号、19号，开放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6点。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

0: 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日前发布推进古镇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0: 意见还明确支持同里、镇泽、里里、西塘等共同参与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联合开发精品入境游线路，共办文旅促消费活动，变一镇游为多镇游。
1: 昨天，数式病理和病理学科建设论坛及病理人工智能应用研讨会在浙大邵逸夫医院举办。会上，西湖数式病理联合创新平台正式签约启动。外科手术中，术中冰冻切片诊断是决定手术方案的关键一环。手术台上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对病理分析的时效提出极高。

0: 传统显微镜，依托显微镜外接摄像设备实时采集镜下图像，深度学习模型可在一秒内完成病灶识别、良恶性判断及癌症分型，结果实时推送至医生视野。系统基于数万里真实显微视频数据训练，已在肺结节、甲状腺等术中冷冻场景完成了验证。 AI 研判与医生诊断一致率超过 90%， 后续将依托持续积累的临床数据迭代升级诊断能力。
1: 近日，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在苍南外海顺利完成首座深远海多功能化测试灯符设置工作，标志着航海保障服务从近岸近海向深远海拓展取得重要突破。本次布设的测试灯符位于浙江省首个深远海韩福市。

0: 首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中国一汽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